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亲爱的天父，独一无二的精神，以色列的耶和华，我们千古不变的保障，也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感谢你给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以心灵加诚实来敬拜俄罗斯。因为主耶稣你是那位上帝为世人有别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让我们今日真多好等的人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来温带人认捌上帝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这真正是足大的恩典。主啊，圣经内面也说，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较重新得力，因必较亲像因展翅上腾，因奔跑却被困倦，行走却被疲乏，因为疲乏的你要赐因能力，软弱的你要赐力量给因。因为照着你的话，所以我这阵在为所有疲乏困倦的兄弟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恩望你来做因的牧者，求你继续在因的心中做工，在那些不罪的人得到安慰，在那些绝望的人得到鼓励，在那烦恼的人可以得到平安，在那有的很多无法度困的人得到好困，啊，有的人无胃口的，让因可以得到胃口。主啊，还有很多人你知道因的需要，你知道因的状况，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愿主你照着你感觉好的事情成就因的需要，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今日早起的崇拜会，愿主你继续供应你忠心的仆人，靠属于牧师，予伊感到真正切查阮的心，鼓拨伊的嘴齿，透放你的话语，愿听的讲的同感一灵，予阮将来会当忠心行你的道路。这时阵，阮嘛要撒开来念当时主耶稣你教导阮怎样祈祷的祈祷文，阮做伙来念。愿人拢存你的名最信，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亲像行在天上。阮利用的恩泽，今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保佑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新进所愿。请坐。

0: 咱感谢天父，借着儿童的诗歌，带领咱来敬拜伊。咱时要三甲来读咱今仔早起的经文，咱今仔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申命记》，咱要对第十二章二十九节读到十三章第四节，《申命记》第十二章二十九节读到十三章第四节。咱若有带圣经，请咱掀开咱的圣经到《申命记》第十二章二十九节。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对你面前前途，你得了因的地徛起，那时就着警醒，不通在因度灭以后随探因的歹风俗陷入网罗，也不通访问因的神，讲在国民怎样侍奉因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唔通按耶和华你的上帝安尼行，因为伊因按因的神行了耶和华所彰显、所吩咐的一切事，甚至将家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乎因的神。凡我所吩咐的，恁拢着遵守。谨守遵行，唔通加添，也唔通删减。第十三章第一节，恁中间若有先知，还是做梦的起来，恩恁显一个神迹奇事，对你讲，咱去探伊所来，探你所来所唔明白的别的神，侍奉伊吧。伊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你也唔通听迄个先知，还是迄个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试验恁，要知影恁是真心真诚听耶和华恁的上帝，还是恁着顺探耶和华恁的上帝，敬畏伊，谨守伊的诫命。听探伊的话，侍奉伊，全靠伊。圣经就读到这，咱时就将时间交予可书记牧师，请伊用咱传讲今仔早起的信息。
1: 是的，耶和华是咱的创造者，咱一切恩赐甲福气，拢是对伊遐来的。伫这个社交媒体所传的跩祝福的信息中间。我上爱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而且写到哈，兼且较细腻哈，伊讲信靠主，马上有平安；困读圣经，马上有智慧；爱基督，马上有力量。希望咱每一个人，既然上帝主耶和华是以马对立，甲咱同在，咱搁一摆三甲。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天父上帝，你是独一的真神，愿你对阮中间得到一个以心灵甲诚实敬拜，和阮的一生成做一个敬拜的人生，来荣耀主你的名。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今仔日搁一摆提醒阮。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实在用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恶劳荣耀和敬拜，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三个来看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十三章十八节的这段的经文。我给这段的经文一个对吧，就是以诚实敬拜你的救赎主，以诚实敬拜你的救赎主。敬拜上帝还是上帝主民生命中的首要任务，第一重要的任务就是敬拜，因为敬拜不是只有拜日时来到礼拜堂一个崇拜的仪式那点。对我来讲，敬拜的这个较快的 意思就是对上帝的启示，咱有正确的回应，那个就是咱的敬拜。换一句话讲，规个生命，你所讲、你所做，那按照上帝所默示的、所启示予咱的，咱去遵行，那个就是咱的敬拜的生活。所以每一部分啊，咱的工作、咱的事业、咱的学业、咱的家庭，其实咱按照上帝话语去定执行、去行的时阵，咱是献上咱的敬拜。这个生命记会当讲，当时就是摩西对敌迄个出埃及头一代二十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甲后来伫旷野迄个四十年旷野出世的迄代的人，上帝接着摩西甲以色列立约的迄个条例，将迄个律法定来温习，帮助因当因要入去迦南地，得到上帝当时应允阿伯拉罕，伊要赐予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的迄个地。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的中间，上帝真清楚甲因讲，恁要去到一个国家四百年，后来上帝要将因拯救出来，来到这个迦南地。因为迄个时阵，阿摩利人还是讲迦南人，因伫这个所在徛起，但是因的罪恶也未满性，所以上帝也未将因赶出去。但是当因的罪恶会当讲已经满了，上帝才着以色列人来审判这个迦南人，将迄个地赐予阿伯拉罕的后裔。这代人因要掠去来到摩押的平原，要进入迦南地，因需要知道在这个地的中间，咱要怎样生活，以伊的上帝会当得到满足，咱要怎样来敬拜咱的耶和华呢？耶和华对咱有什么要求？当时耶和华甲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会当讲是有条件的约，这个不是无条件的约。迄、那个条件的约呢，真简单的一个总结呢，就是甲人讲，当你顺服的时阵，恁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那无顺服、那背逆的时阵，反当得到咒诅。当以色列百姓因顺服上帝的时阵，上帝所赐的福就临到因，但是因背逆耶和华，

然后在十二章到十三章，会当讲上帝，即着摩西将敬拜的生活摆伫第一头先。换一句话讲，迄、那个敬拜的生活是上重要的。其他的约的条款犹未定来温习的之前，摩西甲兵温习了敬拜的这方面。这个也是讲到十条诫，头两条诫命，也是关于咱敬拜上帝的代志。头一条诫命是什么呢？除了我以外，恁袂当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袂当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甲咱讲敬拜上帝，咱袂用雕刻偶像来敬拜。十条诫命。头两条也是讲到敬拜的迄个生活，换一句讲，敬拜是上重要的。所以伫《生命记》十二章、十三章也是讲到这个敬拜。咱要以诚实来敬拜咱的救赎主。伫这个所在，会当讲有三方面，咱要注意。头一方面。就是咱要闪开无合宜的敬拜形式，闪开无合宜敬拜的形式。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甲人讲：耶和华恁上帝将恁要去赶出的国民，对恁面前剪除，恁得了因的对徛起，迄个时阵就着谨慎，唔通伫因。独别以后，这个水滩因的这个排习惯，含在网络，也唔通访问因。这些国民怎样侍奉因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唔通按耶和华恁的上帝安尼行，因为因按因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敬仰、所恨恶的一切代志。在这个所在，摩西的境界，以色列百姓，您就闪开在无合宜敬拜的形式，你不能得罪，会当讲异教、异教徒，因的敬拜的方式，你看到因怎啊敬拜，你也按你来敬拜耶和华。那你记得当时因也伫旷野的时阵，摩西伫西奈山。四十日米无落来，后来呢？百姓要求阿伦要甲因做一个金牛犊，因爱晓要做金牛犊呢？因为当时伫埃及地的时阵，埃及人因所敬拜的一个神就是牛神啊！因看到埃及人怎样敬拜因的神，因也照样。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要求着做一个金牛犊。为什么要用金呢？你要想起来，因就真好心嘛，要将上好的献给耶和华，用金嘛，不是用较无好的跩物件，拿来做这个牛犊。但是耶和华却无法通接纳迄款的敬拜，做了。表象来敬拜，所以伫这个所在，摩西伫坑边以色列百姓，你要闪开，闪开异教徒这跩无合宜的敬拜方式。今日若要来讲，对咱的基督教，对咱信徒的生命中间，有时阵咱无需要。看到人怎样敬拜，咱也要安尼地，咱就真正衰利，咱就家己的定来分辨，这个是不是上帝依爱咱安尼去敬拜？比如讲，有的人会敬拜是外表的形式那点，但是内心却无改变。会当讲这款假冒伪善的敬拜。上帝不能接纳，或者说你的生活在拜日哪亲像一只羊，但是拜一到拜六的

0: 生活哪亲像一个龙，也无有上帝以爱的生活，咱要怎样真用诚实来敬拜伊？或者当时伫利未记第十章啊，甲咱记载，当时阿伦的子拿达甲阿比夫就献上燔火 （strange fire）， 对上帝无热纳的这款的敬拜，因献上，结果上帝当时就予因两个人随随嗲死亡。有时阵，咱现在看到，家己讲啊，敬拜，咱需要着看会见的，咱才有法能敬拜。所以无形中，咱就跟着别人的做法，有一家上求上来敬拜咱的耶和华，或者讲，咱甚至要认罪，咱需要就有一个中保。除了耶稣以外，咱无别的中保，咱无需要就去找牧师，定来认罪，咱才会当得到赦罪的恩典。有时阵，咱啊为着死人来祈祷。我唔知你去到殡仪馆，你捌看到有一间祈祷文么？你为着迄个过往的人来祈祷，咱不需要，咱也不需要祈祷了，用叫做香火，然后拍十字架在你的头下顶。这个不是圣经和咱敬拜的一个形式，甚至有的教派，让你就有和圣灵定充满，然后倒地倒卡，安尼立棍，这是叫做圣洁的敬拜。也是讲你就有一个神圣的笑 ，Holy Laughter， 这是叫做敬拜上帝。咱无需要嗲来得着因。效法因的敬拜的方式，现在有时阵，咱以为咱来敬拜、来礼拜，咱才会当得到救赎。咱知影讲，咱得救是本乎恩，唔是因为你来到礼拜堂偌侪拜，将来才会当进入天国。咱也无需要点香。点击再当来敬拜耶和华，可可无需要按照古约这个限制的要求来敬拜，因为伊伯来书真清楚，甲人讲耶稣基督，咱靠着伊，因为伊一拜献上家己，正做赎罪者，咱就成了圣洁。所以今天咱无过按照古约的迄个敬拜的要求来敬拜耶和华。当年伫第十二章特别讲到这个异教徒，因将囡仔因的儿女献做烧祭来敬拜因的神，这个不是上帝的要求，所以咱就闪开无合宜的敬拜形式。第二方面呢，第十三章其实全章来讲起来，就是跟人讲，咱要提防邪恶的影响，咱要提防邪恶的影响。第十三章特别讲到三款的影响力，会影响咱敬拜耶和华的这个态度，甚至影响咱离开耶和华。三款人的影响，头一款的人就是假的教师。在这个所在，摩西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也是最棒的起来，让你们显假神迹奇事，对你们说，咱去试探恁所来所唔明白的别的神，侍奉伊吧。真侪时阵，咱认为这跩人是真正圣洁、真属灵， 伊是先知嘛，用今仔日的话来讲，伊是牧师，是传道啊，应该亲近上帝，应该对上帝话语真熟悉。但是摩西爹提醒因，就是有先知有最棒的在恁的中间，伊会当行神迹奇事，甚至伊所讲的预言应验。咱真贵啊，就受吸引，咱就要听叹伊，就要得伊，因为咱认为这跩人是上帝的发言人，上帝 spokesperson， 上帝应该对伊讲话嘛，所以咱就真贵会受引诱。总是伫这个所在，摩西甲人讲，就是这个人会行神迹奇事，伊所讲的应验，无独独是出自上帝。你要注意，伊若将你带到别的神，你就提防伊。这个是邪恶的影响力，咱就衰你。当我头一年到美国神去读神学院的时阵，有一件事真搞了，就是伫1997年3月16日，忽然间有一个消息报告讲，伫这个三叠谷的所在，这个片发现有39人伫自杀。为什么呢？这跩人就是第一个，要讲起来真见笑的一个人啊！伊个是人讲长老中牧师的囝，伊就开始了一款的思想，特别爱研究启示录。这个 Marshall R. Paul White 甲一个女人，因就开始了一款诶，咱要讲起来，已经讲是宗派。虽然军队遮唔是真多，但是因就看圣经，特别爱注意跩关于启示的代志，关于末世的代志。然后伊就认为讲，这个灵魂得离开这个身躯，咱才会当甲上帝结合。所以伊就定了3月16日，定39位就啉了毒药。当然唔是全毒药啊，就是。现在用这款鸡直接掺毒药淋了，掉在床里，每一个倒在他的床，就这样睡睡去。有时阵咱若无洗礼，就是会低到这款的情形。我相信咱加减也捌听起，有的咱的信徒定听叹别的这个宗教，还是别的教派，和因的信仰嗲来吸引，就顺探因。摩西也提醒咱，就随你，咱就亲像这个比利亚人，伫新约使徒行传17章，甲人讲一群人，比利亚人，因这个所在的人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较好，为什么呢？圣经讲，因甘心领受这个道，就是当时保罗所传的福音，因甘愿领受。但是因不是咱人讲戆戆的地，因特别考察圣经，你晓得这个道是也不是？你想看卖，当时第一高的神学家，第一教的报道家保罗所传的道，因不是咱白白领受来，因领受因个查考圣经，因要看到底保罗所传讲的对啊唔对。然后加入太书1章，保罗啊底下提醒咱，无论是阮是天顶来的使者，那传福音予恁，甲阮所传予恁的无相像，伊就应当受咒诅。所以咱唔是讲听多，嗲无 定去思想，无定去察看圣经，免得难受迷惑。第二款人呢，摩西定提醒因，就是咱的亲属，咱所听的人。伊伫这个所在讲，你的同胞兄弟，也是你的儿女，也是你怀中的妇人人，或者亲像你生命的朋友，就是讲你真知己的朋友。那暗中引诱你讲，咱不如去侍奉你甲你列祖所来所唔明白的别的神，是你思维列国的神。无论是亨是君，在这个所在，也是在别的所在的神，你唔通得意，也唔通听叹伊，甚至后来要咱无个读啊，就该自私啊，就该独掉啊，这个人就自私。当然在新约时代，咱无安尼做，但是这里这个所在就可能讲，咱就提防啊，因为咱所听的人影响咱最大的。真多时阵，咱唔爱伤感情，特别咱的亲人，两项代志思想会伤感情的。头一项是钱，讲到钱哦会伤感情。第二呢，就是信用，为着信用无上，啊，咱莫阁争论哦，咱才会当和谐。所以圣经真清楚甲人讲，咱信的甲不信的唔能结合。所以伫婚姻中间，咱也着真正细腻。为什么唔能甲无信三甲结婚？因为野侪时阵信用无上，看法无上，价值观无上，你定着会冤家。但是为着要平静，你就也妥协你的信用。真侪时阵是安尼，你想看卖，你的灵命真正乖，即使你的亲人因认不上帝，你要甲伊带到主的面前较容易呢，也是伊带你离开主较容易。就亲像一个人徛伫桌顶咧，各项平等，你的重量甲伊的重量相像，你的力量甲伊的力量相像。请问，你若徛伫桌顶咧，你将伊对这个涂骹背起来较容易呢，也是伊伫下面将你拖落来较容易？定着是迄个将你拖落来较容易，所以咱就真正细腻。摩西爹经过因，你就提防你的亲属，因若带你军地别的神，你就提防因。咱要有这个诚实的敬拜，咱唔单单要提防这些假教师，甚至亲属甲咱的信仰无上。第三方面，甲咱讲到群体的影响，群体的影响。伊讲伫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徛起的国城中，恁若听起人讲，有一个飞队对恁中间的一座城出来，教因这个本城的居民讲，咱不如去侍奉恁所来所唔明白的别的神，你就底下去探听查究。真正详细的底下访问，这个代志是真的吗？那是真的，你就将这个城的居民灭绝。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是伫东方的世界，东方人甲西方人无相像，东方人甲西方人生活习惯无相，西方人。因较真注重个人主义，较注重个人主义。你家己的立场，你家己的信仰，你自我表达，你无管别人，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但是东方人，咱是集体主义，咱是集体主义，这个群体为着要保持和谐，咱隆重着上宽的看法。那是无呢？咱就认为这个人对咱无忠实、无忠诚，所以你会当看到东方的国家，因的信仰守真条。所以其他的宗教你也是无怪的，当因离开因的宗教来信基督，家庭这个家族就小人意，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因认为你离弃了这个家族的信仰。东方人是这样，所以那个群体的影响力也是真正大。所以求主帮助咱，那是有人将你交因，这个交啊就亲像你那拔钓鱼的人，不是用网去抓鱼啊，是一条这个鱼棍抓去钓鱼，后面就是你骑这个钩，然后骑食米，和鱼抓吸引迄个迄鱼。就讲啊，这个有食米咯，来食，食了的时阵呢，伊就受交去了。这个是恶者所做的工作。那么以诚实敬拜咱的救赎主，咱除了闪开无合其敬拜的形式，提防这个邪恶的影响。第三方面，这个较重要的就是咱要决心尊探上帝甲伊的道，咱要决心尊探上帝甲伊的道。在这个所在，摩西强调，耶和华不但是咱的创造者，伊也是咱的救赎者。要讲起来，世间人拢是伊创造的，但是世间人拢犯了罪，离开了上帝。咱应该受咒诅、受刑罚，但是上帝的怜悯在咱的中间拣选了万人的中间拣选你我得到救赎，就正亲像以色列人在这么多国家的中间，上帝拣选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拯救他，他是咱的救赎者。几落摆伫这个所在，摩西就劝以色列人，因为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试验恁，要知影恁是毋是真心真诚听耶和华恁的上帝啊无？上帝虽然用恩即跩邪恶的人伫咱的中间，伊伫遐咧试验咱，咱有听伊啊无？然后三段的经文真紧哈，讲过去十二章三十二节，伊个人讲完我所吩咐你的，你着谨慎遵行，唔通加添，也唔通删减。然后十三章第四节，伊讲恁着顺探耶和华恁的上帝，敬畏伊，谨守伊的诫命，听探伊的话，侍奉伊，专靠伊。然后在这个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也跟咱讲，咱要遵守上帝一切诫命，行耶和华的上帝眼中看做正的代志。咱需要定来决心顺探上帝甲伊的道。咱要顺探伊的道，咱就得知影伊的道理，咱就晓得伊的话语。换一句话，咱就该勤读圣经。现在在这个中间，咱的教会啊，为咱预备真多机会来学习上帝话。咱有圣言主日学，咱有查经班，咱就抓着这款的机会来学习上帝的话语。甚至咱会将华人教会建立神学院。现在有的人，你现在会当受神学的训练，而 也当来到新学院，也来学习上帝的道。你对尊叹上帝甲伊的话语的决心，有啥咪会当来证明，真侪坚固呢？然后你会当影响一堆来敬拜咱的救赎主吗？我望你思考这两个问题，你对主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1: 来，兄弟姊妹，咱三个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咱今早起的信息。举目注视。

我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那位赐平安的上帝亲自和您全然成圣，愿您的灵甲魂甲身躯得蒙保守，在主耶稣降临的时阵完全无可置疑，那个雕钉的是信实的，的确成就一切。安尼祈祷祝福，上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欢迎甲阮联络。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请注明空中崇拜。